0: 是李小芳。
1: 说不下他们那个，就说他爹娘说。
0: 跟别人说关系好差的。
1: 就是他们那时候，我爹说了关系了，然后那次他爹娘说干娘说的。
0: 他把一个错了，他翻干再翻干了，我好像翻一下就哭了。哪里家有嘛来？他就是他退的。